0: 屁了。
1: 这玩意肯定得租嘛，那边讲。屁完不好，
2: 开开开。
1: 哦，你去接开好吗？
2: 好的，来六万。
3: 幺八，哎呦，赶紧转。
1: 啊，这边。
3: 有去哎。
1: 好。
3: 你来赶紧来考。